我觉得我还能怎么办？不能玩那个，不能玩那个，真的，你冷吗？我怎么样？真没搞的，我问你玩的是什么玩的？那的命令的排名我没了，那的命令你是怎么没了？